0: 为太阳星球，也是你不可或缺的电子榨菜。
1: 我们这颗星球是由声音构成，
2: 音乐生活家。
3: 什么时候
4: 有人选择盯着天空看云朵漂浮？
5: 现在我们正式向您发出邀请，欢迎您乘坐这艘早秀飞船，开启一段前所未有的声音旅程。
0: 974音乐星球早安音乐秀，我们马上出发。
6: 世界杯快报，
5: 畅听千里，足不出户。世界杯快报，
6: 报报！哎呀！这个探子怎么刚一上来就不行
7: 了呢？前天去贵州以后呢，水土有点不服，这个高音已经拉不上去了，报报报！已经报不上去了啊！听说你这个探子上周报的不错啊？
6: 那你看看，毕竟我可是留到了，我可是让这个主攻留到了这一周。
7: 对，而这周呢，我们把主攻送走了。这周我们就二探瞎报，好不好？

0: 会成为巴西足球的又一个噩梦之一。上半场第十四分钟，巴西队获得点球机会，吉马良斯主罚点球呢被挪威门将尼兰是神勇扑出。半场结束呢，双方的是零比零互交白卷。一边再战呢，第七十九分钟，希尔德鲁普送出了这个精准的传中，而哈兰德呢是力压加布里埃尔头球破门，挪威队是一比零领先。第九十分钟，哈兰德在禁区外接到了希尔德鲁普的传球，左脚轰出了贴地斩，直入死角，二比零，哈兰德是梅开二度。你看那哈尔德不愧是不仅能够吓小孩啊，吓对方门将也是非常有两下子的啊。
1: 哎，确实，你看当这个时间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九分钟，巴西队呢获得了点球，内马尔操刀命中扳回一城，但是为时已晚，最终挪威二比一爆冷淘汰了巴西啊。这个队史呢也是首次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
0: 哇。
1: 而现在啊，我们查着掰手指头查这数啊，这个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进球数已经达到了七粒进球，跟这个梅西呢姆巴佩是并列射手榜的头名位置。
0: 哎，这也是巴西队呢自1990年以来首次无缘世界杯的八强，这是他们30年来在这个淘汰赛当中最早的出局。而挪威呢则是与英格兰和墨西哥之间的胜者争夺一个四强的席位。来吧，先把这段这个掌声送给咱俩。
1: 那
0: 基本没有出现任何错
1: 误。我以为你要送给哈兰德，送给咱俩。
0: 咱俩出现问题了吗？刚才没有出现吧？
1: 还真没有。
0: 没有主攻的压力以后，报的非常流畅，对不对？
1: 那你看看，所以问题出现在哪儿啊？
0: 说出现在主攻身上，以后就没有主攻得了，全是探子是吧？那我们报给谁呢？以后各位小耳朵就是我们的主攻，好不好啊？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呢还有一场比赛呢，就是美国的队的前锋巴洛贡呢，在上一场红牌之后呢，经过国际足联的裁定之后呢，禁赛将会暂缓一年之期。
1: 哦哟，
0: 所以呢得以参加对阵比利时的八分之一的决赛。来，再来看一下，今天呢一会儿呢就会东道主的墨西哥队将会在阿斯台克体育场迎战英格兰队，而墨西哥呢此前在本土进行的九场世界杯比赛当中常规时间都保持不败，而英格兰队呢则要面对着高原客场和狂热主场球迷的双重考验。英格兰足球球迷历来被认为称为是这个足球流氓是吧？上一次他们折戟沉沙呢就是大部队远征这个俄罗斯、后来呢被打得丢盔卸甲。这次来到这边呢是对方魔法攻击，半夜跑到那个英格兰球队的周围，
1: 我好像看到这
0: 吹拉

0: 战啊，明天凌晨的3点钟，葡萄牙将对阵西班牙，上演伊比利亚德比。41岁的 C 罗跟18岁的亚马尔两代球星同场竞技，看点呢是相当的足了啊。
1: 是的啊，另外呢，明天上午7点钟呢，东道主美国队将和比利时队是展开对决。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哈兰德和巴西的这个天敌宿命。相对来说呢，这场之后啊，挪威将会面对巴西的不败纪录继续延续到5场，3胜2平。他们在过去4次对阵挪威从来没有赢过。那相对来说呢，比较争议的是刚才说到的美国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被暂缓1年执行，得以出席啊。因为呢，很多人报道呢是这个确实有人专门跟英凡蒂诺也说了一下，可能也是为了保证赛会更加好看一样，对不对啊？
0: 嗯，
1: 哎，但是相对来说呢，这个墨西哥球迷的这旁外招，大家是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墨西哥人就戴一个大帽子，吹喇叭。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就是，也就差上点这个南非世界杯的乌乌租了，对不对、啊？
0: 弹个小吉他也是蛮有趣的啊。行了，今儿这个世界杯的冷门跟奇迹还在继续当中啊，也请多多关注一下世界杯快报。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喽。
1: 嗯，好吧，那说到这儿的话，那我们就跟大家回忆一下当年哇咔哇咔震天下的时候，好不好啊？那届世界杯啊，除了比较好看，包括呢这个主题曲陈好唱以外，真的满场每一场比赛都一个人吹乌拉了，是不是啊？

0: 克罗地亚也不算是就是我们意义上的传统的弱队啊，
1: 他倒不是弱队，但是二线强队嘛，对吧啊、嗯？现在为止世界杯夺冠的队基本都是一线强队，一支二线都没有，可惜就是
0: 也都在淘汰赛当中就是逐渐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嘛。所以说你
1: 我喜欢的三支球队荷兰、法国、巴西，这个荷兰和巴西分别已经在第一轮和第二轮已经被淘汰掉了、啊、
0: 对，
1: 就剩法国了、啊、
0: 就剩法国了啊、嗯。但好像看起来今年姆巴佩的势头还是非常的足的。
1: 是的，好，我们一会儿呢，反正你看主攻不在家，两个探子叫呱呱呀，是不是啊、嗯、是，我觉得这个探子这种模式也可以，是吧？以后我们的主攻就是小耳朵们，好不好？
0: 把主攻抛弃了啊！
1: 好了好了，半夜十三分，今天我们还会有一个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呢？广告之后让小豆告诉你。
2: 出境福利多，环球更精彩。中国银行全新万事达卓券信用卡产品升级了，美元、英镑、欧元、澳元、加元、港币六大币。

0: 但他们家确实很香，你到哪个商场就有他们家这家店的时候，老远就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好的香味。再有就是去那种比较这个好的那种酒店吧，
1: 嗯，
0: 是不是一进门就开始有一个他们独特的这种香味？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最近很多类似于这种我们打引号香水铺子啊，
0: 嗯，
1: 这个上新了很多国内的就是那种香气。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树木的香啊，啊寺庙的香气啊，或者说茶叶的香气啊等等，类似于这种的。
0: 是，另外呢，像这个品牌呢，金钉子咖啡全国首店是落户在了西单的更新厂啊。这比较有意思的是，他们家呢主打三款咖啡豆：浅红的情书，融合了 Costa Rica 以及 Ethiopia 啊，哥萨黎加以及埃塞俄比亚豆。
1: 人家是这么读的吗？啊，
0: 中烘有一款叫驯龙高手。以秘鲁和埃塞豆平衡配比，深烘呢叫做波西米亚狂想曲，是以曼特宁为基底。我听起来感觉都很诱人啊，是吧？
1: 嗯，而且你知道，就是门店只有70瓶啊，营业第一天就卖出了600多杯。
0: 嗯，
1: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了、啊，
0: 很夸张，很夸张、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新上了好多的新店啊，所以说各位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多多来打卡一下、啊。
0: 嗯，是的，当然新店之外呢，我们由香港电台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以及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以及呢马来西亚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在本周六开始，也就是上周六啊，应该是在北京、上海、广东、香港以及马来西亚5地同步来播出了啊、
1: 嗯。哎，你看这也是一家新店上线啊。这个全球华语歌曲流行榜呢，这个旨在整合媒体力量，面向全球的乐迷推广优质的华语流行音乐的作品，
0: 嗯，
1: 并且依托华

0: 家，于是就一路走回学校。走回学校已经天蒙蒙亮，
1: 所以这就是你当年就是你值得称赞的冲动的事情吗？
0: 一点都不值得称赞，
1: 郭鹏同志。
0: 值得称赞的是后面的事儿。回去以后他们说，哟，你回来了，打会篮球呗，一直打到中午。体力可是真的好呀。
1: 那体力是够
0: 可以的。现在啊，看个世界杯啊，睡眼惺忪的，是不是啊？
1: 哎，确实是啊。今儿来跟大家分享啊，你脑瓜一热就做出的决定都有哪些。这个奔跑的快乐蜗牛放出了一张我的表情包。
0: 你的表情包啊，然后怎么说呢？
1: 哎呀，他说这个小左当年脑瓜一热喝了一口广东凉茶。
0: 现在是广东凉茶最好的代言人哈，想问凉茶是什么味道？你看一看它，你就知道了。
1: 那可老好喝了，
0: 好不好喝？
1: 非常棒。就是这个东西吧，
0: 咱别昧着良心说行吗？
1: 你必须得去当地喝那种现熬出来的，稍微带点这个热乎气儿，一口闷下去，保转你这个药到病除。我告诉你，
0: 哦，一口闷下去啊。那你确实
1: 没喝过的别尝试啊，以上是我这个瞎说的。
0: 来看看七七五八说，人际关系当中发生一些争吵，脑袋一热拉黑删除好友，草率原谅或者彻底翻脸也是有的，冷静下来一想呢，真不值得。对，的确是，我觉得肾上腺素分泌比较多的时候往往容易冲动。冲动往往容易受到惩罚，是不是？
1: 对，所以说你看那首歌嘛，冲动的惩罚嘛。这个浅浅也提到，他说有的时候在平台上看到满减券啊，这个看着便宜就一直买，买的时候感觉都有用，等收到没用，扔了可惜，不扔却占地方啊。
0: 是的，所以你看这个确实每个人都要稍微理性一点，那可能我们就会更好一点哈。今天说到的是你那些脑瓜一热就做出的决定，但我觉得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还是需要一些冲动，就像我们刚才那个小品当中所表演的那样啊。虽然呢最终呢是那个修锅底修了一钢筋锅、
1: 去跟女生表白这件事吗、
0: 但是你说如果你不表白的话，那怎么可能会有成功的机会？
1: 两个人从相识、相恋到相知，
0: 后面怎么样？我要一定要听听后面这一句啊。
1: 两个人从相识、相知、相恋到相爱，在今天走上这个婚礼的殿堂。
0: 对，你说说你们是不是很冲动？
1: 你们俩当时太冲动了。
0: 哎呀，行，我觉得还是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一些理想主义哈，生活当中对不对哈？
1: 确实，
0: 冲动呢，其实有的时候会给你带来一些更多的滋味或者色彩。有的人说这一年过太快，但是如果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一些心情或者不一样的感受的话，

0: 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欢迎光临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互动啊，下载听听 FM 首页当中找到我，然后一点进入汽车音乐会的专属房间当中，还有家族群来发位置发红包。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限号是1和6，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莫文蔚的声线很特别，不是一开口就让你觉得惊艳的那一种，而是细腻却有力量、沁人心脾的直穿耳膜的好声音。这首《We Don't Talk Anymore》的原版是一首让人听了就想跟着一起跳舞的歌。莫文蔚的改编呢，保留了这个元素，而中国传统乐器在其中流淌的旋律也很适合这样的律动，让人觉得比原版多了一层丰富的中国色彩，更加饱满和明亮。好了，就来听莫文蔚的这首《We Don't Talk Anymore》。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4位。

0: 点 FM 九七四，腾兵与你每个路口见。
1: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2: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来介绍好汽车音乐会。刚刚呢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名的歌曲，来自张强的《尽情飞扬》，有没有再跟着他一起舞动起来？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1: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0: 其实越了解周传雄，越觉得他的人生比歌还动人。14岁父母离异，16岁无家可归，边打工边追梦，放弃了小虎队的爆红机会，坚守音乐的梦想，几次被解约，从台前转到幕后，又凭借实力重回巅峰。他这一路跌跌撞撞，却始终把温柔和坚持藏在旋律当中。就像罗曼·罗南说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你只是出唱片吗？每次想到主打歌谁来写，写完怎么唱，我都很头痛，进入了死循环。于是我说，可以停下吗？他们问我想做什么，我就随口说，去纽约吧。事实上，就是这一次说走就走的远行，成就了后来那张《想见你》。

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今夏最奇妙的音乐共振即将开启，7月8日至31日，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重磅回归，柏林爱乐12把大提琴奏响。

欢迎继续收听一档为你量身定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一来关注敞篷车，宾利全新的敞篷跑车长超5.3米，这车是给外星人造的吧？如果你觉得如今的新能源车已经把性能和豪华卷到天花板，那么看到宾利的这台全新敞篷跑车大概率会沉默几秒。全车超过了5.3米，6.0T W12 发动机，敞篷结构，这三个关键词放在一起，本身就像是一道反常识的选择题。在一切都追求轻量化、电气化、平台化的时代，宾利却端出了一台物理意义上就很离谱的作品。于是很多人忍不住调侃，这车是不是给外星人造的？敞篷车在大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应当是短小灵活、充满玩味的，但是宾利显然不遵循这个规则。超过5.3米的车身长度让这台敞篷车在气场上更换近一艘私人游艇，长发动机舱、低趴头车、厚重的车尾，比例夸张却又异常的稳定。你不会开着它去钻山路弯道，它存在的意义是在城市主干道、滨海公路或者酒店门口，用体量本身完成一次无声的宣告。在这台车上，大不是妥协，而是一种被精心计算过的奢侈。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加块糖。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

0: 我 iPhone 手机基本还要轻，而且它是真皮拼接高密尼龙的，这也是 The Piaggio 这个系列它的这个特点嘛，就是要皮的参与，然后质感和耐用是兼具的，既时髦又抗造，而且就是说你拿着它在手里边，现在这个天气去外边啊拍个照片啊，啊拍个小视频啊，凹个造型啊什么的，真的是神器。
1: 是的，那另外呢，就是咱们的第三款包哈，就是老前锋的一个托特包，
0: 这个是它不同的品线了，这是。一片的品线，这也是这两年可能它卖的比较好的这一个老前锋的品线。
1: 对，它是区别于经典饺子包那种尼龙的面料哈，那它全线采用的品牌标志性的就是俄罗斯立面皮，触感是柔韧，但是自带挺阔的骨架，不需要内衬支撑，包身就能够长久的保持立体的轮廓，而且不会被软塌变形哈。那皮革呢，它自带温润、哑光、柔光，不刺眼、不浮夸，而且您日常使用它就会慢慢的沉淀出专属的复古的包浆，所以说这款包呢，它是越背越有感觉的一种哈。
0: 而且 EPIR 这个系列所有的包，它用的皮料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寄过来的样品的时候，我会发现，哦，龙香家的皮子用的这么好，有这么高的规格，而且整个的包都是一体皮材皮缝制的，明线走线的非常工整细腻，而且边缘呢油边也特别特别的顺滑。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单看 EPIR 的这个品，像龙香的这个咖啡的级别呀，
1: 对，
0: 一定不是现在的这个级别啊，而且呢就有那种法式工坊的手工的这种水准，
1: 是
0: 非常非常的显好。单肩挎是周末逛街，松弛的少女斜挎则是解放双手短途出行，让你毫无

0: 比如说哈，像斑鸠灰、海军蓝、炭黑、腰果米、饼干卡其，还有这什么干邑棕等等，都全部加入了这个灰调的弱化的明度。那比如说普通品牌像米白，它是偏惨白，但是龙香的米白它是带着泥土暖调的米，像什么陶土啊、亚麻原色呀、啊，都是那种柔和不生硬的。
1: 嗯，而且五金的色彩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
0: 对，它不破坏整体的氛围，它全系统一的都是浅金色的亚光的五金。那它的亚光金呢，就是温润柔和，和这个大地色系绿色灰色能够完美的适配，而且您可以看到它小小的金属扣是不抢包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也许是三分怀旧，加两勺轻盈，帮你熨平思念的褶皱。也许是一点勇气，混合着希望，为你明天的挑战加油。告诉我你的心情，你的故事，我会为你，为你牵挂的那个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几首歌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旧物，让我们一样一样的捡起来看看。有些关于离开，有些关于寻找，有些关于在时间缝隙里突然想起的某个名字。第一

心外里有种漂泊的自由感，但人走远了总会想起一些人。徐佳莹的《寻人启事》就是一首关于寻找的歌，她唱我多想找到你，但是那个你不一定是具体的人，也可能是走丢的某个自己、某段记忆，或者是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心愿。这首歌的旋律就好像一个人站在空旷的地方，对着远处喊了一声，等待回音。我们一起来听。

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不让不上路，给车水马龙加。

0: 宝子们，我现在在北大红楼的文创店，这儿有很多章可以盖哦，《新青年》杂志的 logo， 还有李大钊、陈独秀的头像。
1: 国中年少，
0: 这个应该读《少年中国》。
1: 《少年中国》是什么？
0: 这是100多年前的一本杂志。

立秋过了，天气还是有点热，不过从夏天到秋天也只是一夜之间的事。你还在等我吗？8月9日星期一，好天气，只不过今天是7月6日。而且从夏天到秋天虽然是一瞬间的事儿，但是现在盛夏正当时。那接下来

0: 或者是顺丰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但是这个价格只在这一段时间才有，大家一定要抓紧机会。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网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龙虾，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接下来再跟大家说说玉先锋他们家的这个小龙虾的这俩味儿啊，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好，辣就辣的爽，而且呢蒜香非常非常的浓郁。
1: 对，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江湖主厨秘制的一个调味方子，它有30多种香辛料在滚油当中舒展成琥珀色的特制香油。

全球音符跳动，北京分秒同步捕捉现场的每一次尖叫，每一秒沸腾。从热门新生到经典回响，从电音摇滚到城市海岸，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

I'm relationships 现场的一些报道说，有谁去到了梅梅的这个婚礼的现场来参与的朋友，其中包括了 Himes。 刚才 David 说他们去了，就我觉得一直是觉得 Himes 对于 Taylor 来说应该是那种就真的走心的朋友，剩下的那些呢，你看到在 Weblog MV 当中出现的举举哈迪的这个那个什么之类的，是当年我觉得大家可能都风生水起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玩的好朋友，你真正说会不会随着时间慢慢的人生当中更多的一些经历走散，我觉得有可能的。当然了，但是婚礼这个事儿就是大家曾经好过可能都要过来随个份子啊等等之类的，可能会有很多更多的一些其他的报道，但是无图无真相。然后另外不是说 Joel Alvin 也去了吗，前男友。然后另外一边也看到了今天另外一条新闻，说 Taylor 在婚礼当天他最喜欢的一位老师也是在当天去世了。你们都怎么挖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事儿听起来让人觉得还是蛮难过的，说真的是当年 Taylor 最好最好的一个老师了，也有两个人的一些合影，而且还是在他很年轻一头卷发

身边的外国朋友，就是他们对于拔罐啊、正骨啊、针灸啊爱得不行，定期你今天什么都别约我啊，我要去针灸了，好吧，我已经约好了师傅了，今天晚上咱们出来走一个，对，就不，我最近那个喝中药的，我这个八加一我就不喝了，就这样吧，就确实他觉得很有效果，很管用吧，对吧？谁小时候还不经常拔罐？你现在尤其是到夏天，空调吹多了以后，你觉得说，哎呀，整个肩特别酸的时候，是不是要去拔一个罐？A妹体会到了这一个妙处，于是你就看到说，他自己除了说在舞台上有的时候别人拍到他后背，依旧穿露背啊，后边赫然几个就拔的紫色的罐的印儿。然后平时自己也会拍一下后背，刚拔罐回来，耶，感觉舒服多了，耶，那等等等等，就是这些，我觉得就还蛮有趣的，就大家突然在一刻拉平了某一些感受。不是说你在台上我在台下，而是说哦，你也空调吹多了脖子酸哦，你也要去拔罐，就大家坐在一块有的聊了。原来在一块聊的时候，你可能聊的时候哦，你的音乐怎么样是这样。如果有一天，如果你碰到了 A 妹在聊的时候说哦，听说你也喜欢拔罐，对，很舒服，对吧？然后你们俩就能处成好朋友了，有种这种感觉，很有趣，是不是？好，也希望她脖子赶紧好，希望她后背赶紧舒服起来啊！不行，再去拔一拔啊，走个罐试试呢。Justin Bieber Boyfriend 12:36，越听越流行。

融合成一个字，你猜是什么啊？就确实是稍微差一点意思。有人会觉得说这样的一个电影你看了就像是给纯小朋友看的，有些人又觉得说是给十八岁以上看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在相应的一些敷衍的打引号啊，别人说的啊，敷衍的致敬也好，然后又或者说当中的一些让你觉得说很幼儿去看到的一些

0: 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贵州啊，转折之城遵义、巍峨娄山关，还有四渡赤水的赤水河。
2: 对，音乐广播主持人队伍分两批出发，带你重走长征路，打包一路上的好风景和好歌谣。
3: 6月29号至7月10号，长征路上的歌谣，融媒行动，热血启航。
1: 想看主持人们在贵州的现场直播和精彩短视频吗？赶快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官方微博、抖音和视频号吧。
3: 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音乐广播长征路上的歌谣，
4: 一起出发吧，我们遵义见。
1: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还记得吗？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的环节，这个板块用的电乐就是来自于皮亚夫耳边的这首歌。艾迪斯皮亚夫的声音就好像是法国本身，不管是相送还是民谣，再平淡的语句也能

严重的车祸当中失去了独立行走的能力。尽管如此，任何哀伤的故事，他总有办法用歌声唱出向上的力量。

奥运会 Celine Dion 翻唱的皮亚夫爱的颂歌的作曲者。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时候，皮亚夫在巴黎已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了法国最受欢迎的歌手。在二战结束以后，皮亚夫成为了国际知名歌手，巡回于欧洲、美国、南美洲进行演出。他也曾帮助过阿根廷

0: bien que mal. Puis un jour plus rien dans la caisse, elles vont s'afficher dans le canal.
1: 有很多麦莉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歌声，有人说这就是法国的声音。艾迪斯皮亚夫在2024巴黎奥运会开幕式上，斯林迪昂表演的这首歌就是翻唱他的歌。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继续回来，继续来聆听法国声音的象征。

0: 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2026年的夏天，法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热浪。那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法国音乐历史上的一个热浪——艾迪斯·皮亚夫，这位被称为法国玫瑰的香颂歌手。我是汪卓，欢迎回到永恒的魅力第20段。
1: Hold me close and hold me fast, the magic spell you cast.

著名的《玫瑰人生》，爱丽丝·皮亚夫不仅仅是《玫瑰人生》的原唱，也是这首歌的作词人。正如我们在这首作品当中听到的一样，他的歌声虽然饱含深情，略带哀伤，但从不绝望，时常让人感到一种向上的力量。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48年，身高也只有1.4米。今天我要走进的

夫，或许是因为悲惨童年的经历，又或者是因为一生都处在风雨飘摇中，他一直都在追求爱情，可是他总是伤痕累累，几乎没有被爱神眷顾过。他经历过两段婚姻，最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和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马塞尔·塞丹的爱情故事。当时伊迪丝已经是一个在美国巡回演唱的知名歌星，她征服了起初对她十分冷漠的美国听众，成为了第一位走进美国古典音乐殿堂卡耐基音乐厅演唱法国流行歌曲的歌手。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奋不顾身的爱情成为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国际头条。伊迪丝为这位灵魂伴侣写下了那首传世名曲《爱的颂歌》。然而天意弄人，在马塞尔前往纽约探望伊迪丝的途中，年仅33岁的他遭遇了空难离世。据说当天伊迪丝在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备受打击，当晚还有演出的他在舞台上两次晕倒，不得不禁

伊迪斯皮亚夫就像一株在严峻气候当中艰难生长的玫瑰，饱受风雨，刚刚盛开不久就离开世界。他的歌声听了一小时，你可能会觉得并不甜美温柔，而是让人感到有狂放，有张力，坚定而且有力量。他的每一首歌之所以动人，或许就是因为他的歌声是基于他那些亲身经历的苦难，也来源于他心底对于每

0: 为一精粹，它有神经酰胺，毛鳞片非常非常爱它。无论是您烫头染发频繁的使用卷发棒，还有频繁的拉直导致的什么，比如说脱发分叉以及细软塌，还有一些发质受损问题的话，能让您枯木逢春。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款卡诗黑钻耀眼洗发水的原因。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1000毫升的大瓶装啊，一年的时间基本上用这一瓶就够了。它的送有泵头，那么市场价现在基本上他们家的这个卡诗鱼子酱，也就是卡诗的这个黑钻洗发水，1毫升1块钱啊，现在的这个市场价。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299，带走1000毫升，同时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保税仓直接发到您手上，保真的，两瓶只需要499，更加便宜了。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
1: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卡诗的卡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0: 它的使用感受也非常非常好，
1: 是它是那种啫喱的质地的流动性特别的好，您稍微挤一点，它这个洗发水呢就能够搓出很多比较细腻的泡沫，特别耐用，而且头发用完了它之后柔韧有弹性，并且您还能看到那种很漂亮的光泽感，而且隔天这个发根依然蓬松，不会说那个您睡一觉它要塌了，不会的，您不用刻意的吹造型就能够充满这种空气感。
0: 另外它的香味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它的那种前调啊是柠檬，中调是大马士革玫瑰，尾调是白麝香，而且它的留香持久度很好，平时用完这个呢，一天下来到晚上发尾还是香香的，给人的这个印象呢就是很干净这个人。
0: 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

音乐时间，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又是一个器乐专场。上个月著名的美国小号演奏家克里斯波提来到北京演出，我们也介绍过他的全明星乐队阵容，就提到了一个他的御用小提琴演奏家。其实这位演奏家呢也不

年华当中的那段核心的主题配乐，梅林茂作曲的梦二主题曲，在花样年华当中一共出现了反复的9次，也成为华语影史当中最有辨识度的东方华尔兹旋律。

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三岔口，还有三重奏。经典三重奏不仅是乐器之间的对话、平衡与融合，更是你我他之间的灵魂交流。

是的，跨界其实是一种音乐家的审美取向，是用最容易被大众所接受的方式去展现一下最经典的旋律，也会加入到更多的自己的创意的表达。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小提琴爵士改编的是皮亚佐拉的新探戈。

0: 嘛。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您记住 Cross 卡洛驰的正品的洞洞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款式是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有经典的贝雅款，
1: 哎，
0: 有西西这样的女孩特别喜欢那个云朵款，
1: 是它有点增高啊，
0: 哎，对，还有什么呢？比较新的这个流沙款，还有家里边如果有小男孩、小女孩的，给他买那个动漫联名，有海绵宝宝的，有汽车总动员的，有动物世界的，等等等等啊，动漫联名款，包括还有两个特别的亲子款。
1: 小朋友喜欢的，
0: 哎，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这个款式。今天我们给大家直接带到我们的北广的节目当中。
1: 哎，
0: 观奇现在呢，300多块钱的经典款到500多块钱的联名款啊，或者是这个限量款，今天我们北广平台的价比较便宜的230块钱左右，贵点的限量款、联名款365。

蔚蓝四季其实不需要你想象，只要你亲身前往。今天的暖场歌啊，刚才的这样一首特别澎湃的海边给你吟唱的这个人来自乔杉，哎，就是那个喜剧演员乔杉。我觉得由他来演唱这种乘风踏浪的感觉再合适不过，就是那样一个胖子，对吗？就是那样要让我们简单的收拾好行囊，然后

你去整日里迷茫，不会无所事事，你也不会庸庸碌碌的去度眼前的很多的晚霞跟晚风。所以在一周的开始，希望大家能够清晰起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小目标，也能够帮我们接住很多人生的获得。从容是我一直想说在节目里面想要带给你的这样一段前奏，你是否还熟悉呢？今天我们要来听到的是《老人与海》的再遇合唱版。

的作品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们在海边的某一个礁石上，我们静静地坐着，尤其是在黄昏的时候，漫天的晚霞就这样照在我们的身上，你就看着这样的潮起潮落来抚平你内心所有所有的波澜。

有的事情都会过去，而我们只要站在海边静静的聆听，就会听到海浪送来的很多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当中一定会有风一样的透彻。接着我们来听的这首歌

0: 就像歌词说的那样，我喜欢风的透彻，云的洒脱。这是来自歌手王一佳带来的一首非常非常接地气的歌。
1: 忘了多久没有真正快乐，
0: 如果你忘了多久都没有真正快乐的话，希望你也可以去到海边，去到海边你才能找回到这种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快乐，无需任何人给。刚才是谁说来着，说目标就在眼前，现在只等一个假期是吧？Zip 你好。

又会来帮助你完成心愿呢？所以我们说，很多时候愿心很重要，你说呢？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允许一切慢慢自然发生。

这是来自家家树马毅的《不谢的花》，这样的 BGM 你还喜欢吗？就像我们去到的海边，日复一日的

晚霞像是天空写给人间的情书，每一抹色彩都是温柔的。站在城市的高楼顶端，看着晚霞将天空晕染成一幅油画，那一刻只觉得是被温柔地包裹着。

Drinks or coffee? Just call me, yeah. 小酌啊，或者是咖啡啊，这是来自 Rose 带来的一首歌《朴彩英》，就是这种很慵懒、很随性的。当你漫步在海岸线上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小酌或者是咖啡。

真的可以带给你很多很多，而且每一次拍浪都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的歌手，即便是在唱着同一首歌，他也有属于自己的版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一首特别的歌曲，现场版的《坦白门》。这是一首在最近不知道有没有听到过的歌哈，这是歌手莫文蔚在现场结合起了三首歌的一首歌，全新的演绎，讲着很多生活里面我们没有办法。

0: 现在都市男性女性，尤其是30多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
1: 嗯，
0: 因为它所代表的不是那种爆发式的炫耀，就是告诉你我多好，而是一种我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我过得很好的状态，
1: 很含蓄，
0: 哎，不经意的告诉你，就是我现在是一个舒适的状态。
1: 嗯，
0: 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他们家在这个夏季不可错过的单品，很适合现在季节的 polo 衫和圆领 T。 毕竟啊，你要知道 polo 衫这个名词被正式命名还是和拉夫劳伦这个品牌有关系的。
1: 没错啊，其实没有人想穿的说我很成熟很显老啊，当然了，也没有人希望自己看起来就是个老人而不是老钱啊。
0: 很多人觉得就是穿 polo 衫什么的会显得稍微有一点油腻，尤其是姑娘去穿的时候稍微有一点正式了。
1: 哎，对，
0: 那么怎么能够把这个正式和油腻打破掉，这个其实关键点就在于面料和剪裁。这也是为什么拉夫劳伦的这个 polo 衫和他们家的 T 恤，相比于快时尚品牌，我们常见的一些品牌，它更有精气神。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着重推荐的这一款拉夫劳伦的 polo 衫啊，拥有品牌标志性的网球尾的设计。因为毕竟 polo 衫之前的名字

0: 圆领 T 是一个正圆领的设计啊，贴合我们颈部线条，而且不会勒脖子。像我们经常低头抬手或者大幅度运动的时候都没有束缚感，长时间穿着呢也不会在颈部留下勒痕。像一些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啊，全部采用加固双层走线。这也就是说，你即使你天天穿它，也不会出现说合边了的那种剪裁啊。
1: 对，不会出现合边。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咱们能穿个一两个季节，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有标志性的那只马球骑士，就是我们老说拉夫劳伦的外号叫小马嘛，
0: 是
1: 灵感来自于英美上流社会的这个马球运动，象征着优雅、力量和品味。那么这个小马标不夸张，但是人一眼呢就能认得出来。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拉夫劳伦这个2026年的夏季系列的短袖，有 polo 衫和圆领衫两个款式可以选，颜色呢是三种颜色，也是他们家的当家颜色，黑色、白色和 navy 海军色的藏青色。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合适。
0: 是的，这个在某东某猫上面您可以去查啊，基本上是在749到1590元之间了啊，一些代购的平台呢也得是420到800块钱这样。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多少呢？269块钱起。
1: 哎，269块钱起。如果大家想购买的话呢，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短啊，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赶快去看看。另外呢，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保障的是，这款拉夫劳伦的 polo 系列和圆领衫系列呢，品牌授权都是有完整的授权链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后台客服去看相关的单据啊，这个真假您是不用担心的。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两个关键词，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一个字
0: 短，
1: 短袖的短，您就能看到这两款的链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咱们还得说说为什么拉夫劳伦它好，这么多人愿意选择它啊。一方面是它的版型，另一方面就是它的面料，它这面料有着近乎执着的标准啊。虽然都是100%的棉质，但是也不一样。这个 polo 的

0: 价格是269块钱起，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消息栏当中输入一个字“短”，短袖的“短”，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4: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5: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会儿啊？
6: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5: 我忍不住了。
4: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

你就知道他太稳了。而且这一次比较惊喜的是他合作的刘明湘，因为在之前我很爱刘明湘的《漂洋过海来看你》的那个版本啊，但是这么多年好像一直他的露面很少，包括他也不频繁的出现在音乐节啊或者说是音综的现场，但这一次直接来到歌手2026的舞台和齐豫合唱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哇，两个人在二重唱的处理上真的是非常的专业，而且不管是声音的控制还是情感的表达，但是就像我们的听友说，这位叫做压缩包哈、啊，他说啊，这竟然能被投到危险组，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每一首歌曲对于每个人的意义来说不一样啊，所以说哪怕这首歌他被投到了危险组，也依然阻止不了我在看回放的时候痛哭。

但是每当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当中，你听到最后那一段合唱的时候，你都会被他说灿烂的阳光一直照着你，就是阳光给到你的力量立刻就显现了。所以这两天北京的天气还不错，虽然是说前两天有一点炎热哈，但至少昨天晚上包括今天此刻，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凉爽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有机会的话，欢迎你多出门晒一晒太阳，补充一下维生素 D 哈。那其实我们说到汪苏泷，在今年他有一张非常亮眼的新专辑的作品叫做《明日世界》，其中的很多首歌曲都登陆了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榜单。你可以听到从万有引力到现在《明日之世界》，他的创作的想法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一张《明日世界》是他第12张全长创作专辑，那其中包含了很多末日科幻的这种叙事，包括他的编曲也更加的史诗感，他的歌词更加的哲学，包括他还制造了一个非常完

年的时候还在北京五棵松开了演唱会嘛，你可以从他的声音里，从他的歌词里听到，哇，他身上有好多吸引我们的女性力量，而她现在已经57岁了，依然能够在歌声当中温暖别人。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曲是汪苏泷。哇，我没有想到吧？我们刚刚还听了一首汪苏泷在2012年的作品，然后又种草了他今年的新专辑《明日世界》。但是现在你又听到他给别人写的作品的时候，依然会觉得全才，真的是全才。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

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鬼冢虎他们家的墨西哥的66系列的这款复古的运动鞋，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特别的好处，就是因为我们是保真的，因为有清晰的授权，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拢共11款配色，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而且男女码都是齐全的，无论是你是小脚，比如说3536的脚啊，或者像我这样的男性4344的这样的脚，都是能够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尺码的。而且呢我们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就是市面上很难买到的3款无鞋带的款，哎，这个一脚蹬夏天
1: 太方便了
0: 啊，夏天穿起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官旗的市场价呢基本上在850到1050块钱左右，今天北广平台的补贴价格只需要299，同时这个价格非常非常低，我们还是给大家保真保真保真，外包装都是齐全的，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影响二次销售的就不可以退换了，所以说您在试鞋的时候记住，要把这个鞋底呢保护一下。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鬼冢虎11款配色的男女款，尺码都是非常齐全的墨西哥66的这个系列的复古运动鞋。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虎，就是这个老虎的虎哈，然后会蹦出一个微信，这个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然后这下边还有一个微信是我们几个主持人在运营的微信号，有特价的或者说量比较少的商品会在这个

0: 对，
1: 另外呢，因为它有不同样的配色，所以说搭配不同样的穿搭呀，其实是还是很好搭的。
0: 对
1: 啊，无论是你是日系还是森系，还是比如说我要一种美式复古的这样的穿搭，其实都可以搭配这双鞋。
0: 嗯，
1: 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一个字"虎"。

0: 对吧？然后我们吃了以后，整个人就要飞起来了。
1: 就那一顿，我非常可惜，我错过了。但是好吃的烙锅，我这次真的是尝到了非常正宗、很地道的本地烙锅。
0: 是，
1: 这样也会让我们有一个鉴别能力，就是在北京吃那些烙锅，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到底正不正宗。
0: 所以我就一路上就吃完了这个好吃的以后，我当时就在想说，有一个问题，起点太高了。
1: 对
0: 吧，我当时在饭桌上说的，我说就是你在本地吃的太正宗太地道了，你回来以后说哎呦又想起来了，去吃个酸汤，去吃个烙锅，然后到了以后发现味道不如本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不好吃，没有什么可吃的了。
1: 而且我发现就是这一趟旅程让我感觉到，就云贵川地区的很多百姓非常喜欢吃豆腐，豆制品一类的，
0: 真的。
1: 所以你到哪儿都能看到有一个非常响亮的招牌，什么什么小豆腐，什么什么小豆腐，
0: 豆腐豆花，然后其中还包括一家店很有趣，我还刷着他们家关号了，然后最后还关注了，你来说一说
1: 叫什么 DJ 小豆腐。
0: 好有趣，因为我们路过的时候我不确定就是你们第一次路过啊，就我后来路过那儿的时候，我只看到他的门口跟门脸，他热闹起来那个样子，因为我刷他那个官方账号嘛，除了说大门敞开里边动次打次的，他在二楼有一个小平台，跟一个小戏台似的，上面还有人跳舞，
1: 跳着舞然后吃当地的烤豆腐吗？
0: 有没有太夸张有没有太夸张，
1: 这也过于的隆重了吧。
0: 看到了这样的画面浑身一哆嗦。Shivers 来自 Asheron 5:06升到的北京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接下来两个小时跟各位还有更多的一些电影相关的资讯，还有音乐演出的资讯要分享，欢迎各位随时到我们的听听爱

0: 匹配，我觉得会让更多人很欣赏、啊、
1: 对对对、
0: 嗯、好，这首歌曲刚才跟各位的分享听到的就是林志炫的新歌啦，接下来听到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跟 Jay-Z 的合作 Suit and Tie。

0: 我觉得同样让我想到下一个话题，就是你那边身边那些年纪不大
1: 但特别老成的，
0: 但是你觉得很老气的，对吧？
1: 对，
0: 你看他每天都在逛公园，用手机怼一些花花草草的，很叫什么
1: 老派
0: 微剧的照片，嗯，每天感慨哇，好美。

0: 相应的一种发呆方式，我觉得就是这种发呆看飞机这事儿，其实就放在前辈们来说挺潮的了，很多都是年轻人，对吧？自己有些时候想要做做一下的时候会干的事情，
1: 放空。
0: 然后另外就是你看他拍照片的这样的一个视角跟角度，他的这样的一个构图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能把相应的这个拍照技术用好，用好这种构图，其实就是挺酷的事情，对吧？就也是挺潮的。
1: 真的，我之前在网上刷到一个大姨特别会跳舞。

0: 的技能是要待开发的，就我们为什么说之前就是，尤其我觉得咱们这一代慢慢再往后，就大家说生活在于体验嘛，就很多事情要尝试。
1: 是，
0: 你不要去限定他说这是哪一类人玩的，哪一个年龄段好还是坏，就你什么都不要管，任何的事情自己没有尝试过都要尝试，因为你会意外之间发现自己的新的。就这个技能，
1: 对，
0: 或者说自己很擅长的事情，然后同时让自己生活会多丰富一点。不是说这个擅长的事情你要通过他来非得要什么赚钱变现，这就是学自己的一种方式会多一个。
1: 对，而且我发现啊，就是人的心态是会被影响的。就比如说你开始从自己的穿搭上面稍作改变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像也发现了一些裂缝。
0: 哎，
1: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朋友圈有一个男孩子带他的父亲已经花甲的年纪了去拍了一套照片，我真的非常没有想到这位大叔就是他一头银发，穿了一条红色的那种跳 popping 的街舞的裤子，然后白色的 T 恤，就觉得这不就是街舞男孩吗？
0: 原来有一个账号

0: 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一些疲惫的心情在那儿瞬间荡然无存。
1: 去那儿景虽然觉得说不会很无趣，对吧？就很多时候我们看说雄伟啊壮阔啊，那可能是一座山连下去了，对吧？一个大山头连着下去，又或者说剩下的那些你能看到的一些类似于像是也不能叫梯田，下面的那些小的错落有致的时候，它每一段是连的比较开阔的，是比较长的。但在那边，你首先山都切的小小的，对吧？一个一个小拳头，一个小馒头拼凑在一起，然后到下面那一层一层的这个相应的类似于梯田啊，但是就是它是差不多隔个10米15米它就单列。

0: 种声音的版本呢，还是以前比较放空式的版本？
1: 嗯，到时候可能也许都会有，让大家能够听到哈。
0: 嗯，
1: 听一首过去老歌了，就这首 Super Far， 来自 Lainey， 9月20号在靶场带来演出。

0: don't want it。
1: Lainey 带来一首 Super Far， 回来以后也继续跟过来聊聊那些觉得身边很潮的那些前辈，有哪些啊？到底潮在何处？我们也看一看更多朋友们的留言。比如说这边我们就看到了午后彩云，这不是，对不起啊，再往前，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好，向阳而生来了。我妈就很潮
2: 哦，
1: 我妈喜欢听流行音乐
2: 哦，
1: 我妈还会跟着唱，
2: 哇。
1: 哇，
2: 那就和你的歌单是大量重合。
1: 阿姨平时听什么歌？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
1: 还说我妈换手机的频率也很高。哎，这是绝对是一点。我觉得就是听流行歌。

0: 然后在环境声里面呢配一点音乐，然后再有自己的朗诵的这个味道在里面，会不会更加好一点？
1: 是，
0: 然后就想找这种感觉。那它需要一个什么呢？便携式的话筒。
1: 好酷，
0: 问我要链接。

0: 带来一首 Genesis， 回来以后我们也关注到说这两天可能大家讨论最热的就是 Taylor Swift 跟老公已经结婚的这一件事了哈。
1: 嗯嗯，我们也看到这条消息说的是两个人在当地时间的7月3号在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办了婚礼，场外呢到现在已经打出了很多的这个很好的字样，就祝福他们俩的字样 TNT 已婚字样，
0: 而且还有人就是他们专门那个啥就是恶搞一下，然后他把图 P 掉，然后就本来这边他是那个粉色的背景，然后刚才你说的就是上面有一些字样，然后祝他们结婚，然后他们把上面那个字 P 成别的内容，然后现在网上也在疯传。这一些只是大家在我觉得就是有了更多的一些通过 AI P 图的方式以后可能在这个方便大家来去理解跟传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现场的一些婚姻的照片，就大家能够清晰的说这是大家婚礼现场，但是在网上自己做的他婚礼现场的视频跟照片已经爆掉了，已经分不清楚哪个到底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了。
1: 那伴郎伴娘是谁

0: 完了以后我们就要看一看演出了，因为之前没想到说他们俩再一次合体，然后发了新歌之后演唱会也要在一起办，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那些就是音乐人，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说在海外那些 Usher 跟 Chris Brown， 你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单独各自去办巡演的，
1: 嗯，
0: 但是这种合体办的现在也成了一种常态，
1: 对
0: 对吧，
1: 之前他们俩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合体再一次演出，一起演出过，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场合确实是首次，而且他们之前的演出应该叫太热象限，
0: 嗯，
1: 然后这次改名了，显得更加简单更加纯粹一些，叫做太热爱。
0: 今天是7月6号，7月11号就来了，对吧？7月11号的时候，在周六的晚上7点，首都体育馆，然后这次会带来太热爱的演唱会，北京这一站，艾热跟王一台的合体哈。
1: 对他们俩是不是也要合作一张新的 EP 啊？
0: 他们俩之前我们已经听到了新歌，
1: 在
0: 之后。对，
1: 嗯，
0: 然后再之后呢，新的一些限定组合这样的身份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新的发行？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期待当中的。而且呢，说这一次也会有过去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的歌曲，尤其是《别怕变老》，
1: 嗯，
0: 对吧？这个《星球坠落》等等，这些歌都是过去的经典。而且呢，他们俩之前在采访的时候，其实那一张专辑也融合了两个人各自的一些情感经历。有的歌你看两个人都能共鸣，但是有的歌写的实际上是他的故事，有的人写的是他的故事。
1: 对，就是在这个说唱圈，其实像他们纯粹在唱爱这件事。

0: 也是一次梦幻联动。
1: 对，
0: 然后你时隔三年再次看到你喜欢的两位 IP 同台出现，又是四面台给你呈现一个老歌和新歌的回忆。
1: 有朋友说了，这个周末那个票其实想抢来着，完全没有抢到。这次没有抢到，我们就等着下一次。尤其是像刚才艾克说，真的，我觉得这是我之后可能要打开的一个思路，就是北京这一站抢不到的话，就要出去别的站看一看。
0: 对。

第二十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二十位。

0: Number 17.
1: 第十七位，胡彦斌，生死未定。6月26号正式全网上线胡彦斌第14张录音室专辑来了。历经了3年的打磨，专辑以确定和未定为核心线索。不到最后一刻，谁能判我输赢？胡彦斌用这句话定义了他的新专辑生死未定。他形容这张专辑是自己立足于2026年当下的一个思考的沉淀，也是现阶段他最为满意的一套作品。本期新上榜来到第17位。

0: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十五位。

在诗乐画共创概念专辑，作为花我从来没败过。冯唐作词，谭旋作曲，讲述了挣脱琐碎生活，追求自我和解的故事，连续4周在榜，说明心自由了，去哪里都是归途。

0: 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的诞生。每晚七点到八点，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听见流行，全新起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

你可以不需要追逐，你可以是自己的光。在编曲上呢，也是非常清雅舒缓的，钢琴有朦胧月光的质感。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排到第12位，本期跃升到了

0: Number four.
1: 第四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失重，收录在火星电台的全新 EP 失重三部曲当中，讲出了人们在深度交流时候的心态。其实。

0: 语金曲星光会本周冠军单曲，
1: 冠军李健，从黄昏到午夜。恭喜李健，本期冠军由从黄昏到午夜夺得。这首歌曾经在第21期拿到冠军之后，就一直保持在前五的位置。李健说他一直想尝试用古老传统的 blues 来创作一首歌，前前后后琢磨了两三年。也许真正的好歌经得起榜单的起伏，也经得起时间的冲刷。以上就是本期华语金曲星光会榜单的全部内容。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查找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这是小虫为文章打造的经典苦情歌，也是1989年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望天》。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就听好歌不听话》，下面是2007年阿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差一点》。

张惠妹一想到你啊，收录在1997年的 Bad Boy 专辑当中，她的师父张雨生全权作词作曲制作。那么和声呢，由张惠妹的亲妹妹张惠春和表妹陈秋林一起来录制。好了，今天呢就听好歌不听。

0: 奔五的老主播一次小小的尝试，不是在这个时代所有的人都会热衷于分享或者是拍视频，但是有些时候你的工作把你推到了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舞台，所以你也要适应这个状态啊，进行调整。如果说大家在直播当中感受到了我的紧张啊，感受到了我非常不适合非常不适应镜头的话，也请体谅。我记得我上周啊再去和工作人员啊就这个画面沟通的时候，我看到我的脸，因为它前面会有一个电视嘛，然后可以让你看到。因为我们的这一次视频直播呢，它是一个有一个空间感的啊，并不是说像大家看到的很多主播拿一个手机就可以播了，我们这一次呢是有一个空间感的一个地点。未来啊，我们是不是还会继续这样的方式，可能也要看大家是不是喜欢。如今这个时代，我们都深深地意识到了，不管是得观众者、得听众者、得球迷者、得歌迷者，才能够在他的领域当中做得更好。
1: 更心动，更接近。

手写的从前。其实之前呢也考虑过大家手写生日卡，但考虑到最后我们要做成日历的话，也许会有些朋友看到自己的字迹啊，会和别人产生一种小小的比较啊，或者是等等，不是每个人的书法都那么好，尤其是当下大家可能一天当中写字的次数都非常的少，因为毕竟已经到了这个完全电子化的世界了。不过我是生活当中还是非常愿意看月历的，不管是办公桌还是我家里的书桌，一定都会有2到3个月历。因为我习惯于比如说现在是7月，我会有一个是放在7月的，有个是放在8月的，就是同步看，我要看到下个月我的安排，所以我的办公室还有家里都是这样的，会有2个月历。那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把月历在你的日常办公里和家庭生活中看得很重。当然很多朋友会说了，现在都是有都电子的各种记事录啊等等，但是习惯就是这样。可能我70后哈，我喜欢在上面就是写一点什么呀，或者是顺手就记录一个什么东西，感觉这个我能出言可及，他就会提醒我。也可能是岁数大了爱忘事儿了，如果你打开手机，当然了手机也有提醒了，可是那个提醒和我能够立刻看到的之间可能还有个时间差。不管怎样吧，很愿意把男左女右19岁你们的祝福定格在我们奔向他的20岁的那个年份中，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收到你的生日卡的活动。详情呢可以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就会看到如何参与到何时结束。我们也会在7月16号的当天继续来收集，而后呢会公布到底哪12位朋友正式的入选，绝对的公开公平公正。

0: 好的，晚上9:28我们要转个身了。今天晚上是希望局，愿这一个个的好消息能给各位本周的生活注入新的力量和希望，也同时欢迎各位继续登录500大巴。方式很简单，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App 听听 FM 的话，只要把这件事儿放到你的手机上，然后晚上到我们这个听听聊天室男左女右中打卡就 OK 喽。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6号周一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正在直播，我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温度是23度。

一样的。其实在过去呢，它是用真的是用火，然后把它就是融化了以后按下去，用火漆封印信件的这个意象呢，比喻一段封存无法重启的旧情。在歌曲当中，钢琴与柔缓的弦乐铺出法式的温柔的氛围，男声呢轻柔诉说，搭配这个清亮女声的和声，这种两层音色交织出的遗憾的拉扯感，听这首歌特别的有一种淡淡的，虽然是有点失落的美，但却在你不太想刻意的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它是一种

不要对结果有太高的心理上的压力，往往可以在过程中令你更加自如地去展示。我拍的不好没关系，因为本身我是一名电台节目。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6号周一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我在北京，在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第30段，也欢迎登录听听 FM， 找到男左女右踩一脚吧。

公司裁员后，他哭了整整一周，觉得自己是被命运抛弃的人。但后来他逼自己坐下来，把失业当成一次带薪休假，去学了一直想学的插花。现在他的副业收入已经是工资的两倍。语言是有能量的，你整天把倒霉挂在嘴边，就是在给

我选择照顾家庭，因为我爱他们。我选择认真工作，因为我想实现价值。别小看这个置换，他把被动的承受变成了主动的承担。主动的就是有力量的，力量感是福报很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个习惯，定期

0: 的智慧找到了出口。这种认知的提升会拉宽你的维度，维度宽了，事儿就小了。第十个习惯，每天真诚地夸自己一次。早上出门前，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你今天气色真好，或者你昨晚处理得真得体。别觉得傻，我们习惯了自我批判，却很少给自己正反馈。夸自己是给自己充电，一个被爱，哪怕是自己的爱滋养的人，浑身会散发出一种柔和的亮光，让人想靠近。人缘好了，路自然就宽了。也许这是你早就知道的老生常谈的小事儿，但人生的分野往往就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里。福报不是求来的，是活出来的。它不在远方的庙宇里，就在你好好吃的每一顿饭里，在你从容应对的每一次麻烦里，在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温柔的话里，在你对自己说的每一句温柔的话里。从今天开始，就选两三个你觉得能做到的，试着做一周吧。
1: 我是小小，
0: 你可能会发现生活还是那个生活，但你的心已经不一样了。而心变了，世界就变了。愿我们都能在日常的修行中活出属于自己的

刻是22:25，也是这个时段的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呢，和大家说了一个消息哈，如果是刚刚来到节目的朋友，要特别强调一下，再过10天，7月16号，就是这档晚间节目的19岁生日。

真的是全凭实力啊，尤其是这种到了歌曲的尾声哈，完全是心里面自然流淌的，没有任何的录音拼接的痕迹。此时此刻已经是22:55了，今天晚上听歌的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同时呢也是大家在一起知晓了还有10天之后啊，男左女右呢就要迎来他的19岁生日。这一次呢我们想向大家讨一张生日贺卡，想收到你的生日祝福，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的信箱发来一张生日卡，我们会最后选取12位朋友的生日卡，制作成明年2027年的月历，到时候呢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属于男左女右的第20年2027年的月历，也是挺有珍藏价值的。就像那些年10年的时候的小绿，15年前的小蓝，还有小紫，如今啊，我们又有了可以每天看到的月历。希望这档节目和你之间一直保有着这样的亲密连接。最后这首歌呢依然是500大妈，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登录500大妈，还没有登上的朋友请你抓紧时间，还有2分19秒大巴就要关门开车了。一直都说周一买卖稀，上周五呢我们也没有达到500大巴，所以今天晚上第一首歌也没有听到500的歌声。其实随着年龄增长愈发的感觉500的歌曲其实非常的浪漫，那种浪漫不是年轻时候青涩的油腻的浪漫。为什么说年轻的时候是油腻的浪漫？是那个时候我们的甜言蜜语都很夸张，反而是到了一定的阅历和积累之后，那种浪漫是非常的通透和靠谱的。来吧，收你的生日贺卡。同时呢也谢谢各位今天晚上的相伴，明天晚上9点我们养生局见。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

0: 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嗨，周一的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天又是新的一周开始，星期一，所以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进行音乐能量棒加温当中啊，给你加满一周的正能量。不过呢在这个时间段，我想现在睡觉的人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吧。其实现在的人们呢，难得在晚上才能够有时间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哪怕是瘫在床上或者沙发里面安安静静的玩一会儿手机，我觉得都是一种享受和放松。哪怕睡得晚，但是呢我们的心情是好的。还是那句话，白天臣服于工作，夜晚回归灵魂。那你现在正在以什么样的姿势来收听午夜情歌呢？欢迎跟我来保持互动联络，就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当然要听来自窦靖童的这首 Monday。 有人说只有没上过班的人才能唱出这种超绝松弛感，好吧，星期一来听这首 Monday。

Monday 来自窦靖童，这也是他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哈。虽然说窦靖童发了五张专辑，也开过自己的演唱会，但是呢，因为他的曲风一直都是比较小众一些，以迷幻啊、电子啊这种为主，所以呢，可能受众并不是那么多。而且他好像是他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也并不是很苛求于或者说很执着于这种大众的流行啊，或者说流量啊这种东西。那让他现在越来越被更多人关注，还是因为他参加了今年的我是歌手。一路走来呢，其实说实话，他一直都伴随着争议。有人说他靠着父母的光环，有人欣赏不了他的音乐，那也有很多人很喜欢他的音乐。所以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去争议的点，喜欢的人会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就特别的接受不了，或有一些费解哈。但是不得不说，他每一期的舞台都呈现出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就像上周五他和曾比特连就是那叫什么歌手联名赛，是不是演唱的改编的那个半点心，我觉得也很好。虽然说跟同组的这个艾瑞特和希拉对不对相比，他们是确实输了，但是我觉得呢，看每一个人喜欢的点不一样，如果你要是喜欢他们的音乐这一组的表演的话，那可能对于唱功就不能过多的苛求。

有点甜，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白兔，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听完了之后呢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好吧，我们欢迎大家在聊天室里面一起畅聊，抒发一下心情，也说一说今天你过得怎么样。看到不喜说，明天我家装窗户一直要搞到下午三四点，我妈说她来操办家里的装修，不能苦了我，所以今天下午呢我就住进酒店了。哦，那还是看妈妈还是很爱你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明天下午呢再回家，晚上一个人住，还好有午夜情歌陪我。嗯，是的，是不是觉得很温暖呢？还有大侠发来了今天的这个鹤顶红爆肚，我的天哪，为什么在我减肥的时候发这样的鹤顶红，太顶了哈。好，对，他说不喜同学在酒店也要注意安全。是的，嗯，注意安全哟。嗯，还有 Darlo 看到他说，此刻呢我正在单曲循环 Green Free 的这首经典名曲 The One You Love。 哎，这首歌之前在节目里面播放过啊，在这下雨的日子里听总是特别的 有感觉。不知道现在主播单曲循环的是什么曲目呢？我现在没有，不可能单曲循环，因为我在上节目，我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还有小月亮，哎，你是在哪里呢？初期一定路过打卡。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听歌吧。下一首歌呢要今天一定要放给大家。为什么？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视频嘛，就是任素汐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开了一场音乐会，其实也有很多人去看啊，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有去。就是虽然说任素汐可能她就是你听她很多的歌曲，甚至我认为哈，可能所有的歌她唱出来都是任素汐的感觉，淡淡的，没有什么特别炫技的技巧，但是呢透露着足够的真诚，所以就是这一份真诚才最打动人。那她在这个演唱会上呢，在唱《亲爱的你》啊这首歌之前，他特别说了，说把这首歌献给悟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友知道悟空这只小猫，它是一只流浪猫啊。然后呢，无意间钻进了一个这个旅行的算是达人吧，一个退伍军人赵硕的帐篷，从此呢开启了两个人的这种相伴的旅程。那有一年多快乐的陪伴。

亲爱的美你呀，送给每一个小孩，每一个小动物，或者是每一个有生命的动物。其实呢，我们要尊重生命，尊重的不是说只有这个可爱的宠物或者怎么样，而是尊重每一个生命体。所以呢，看到大家这些留言真的很暖心。比如说豆妈说可以不爱，但是请不要伤害。是的，还有小薇也说，还是那句，请把这句话传出去，好好对待每一个小孩，因为我们是大人。对，我们是大人，所以我们有责任，所以我们能共情，所以我们要保护，也要尽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每一个。看到了这个，大家也发来了自己家的一些毛孩子，不管是可爱的猫猫还是可爱的狗狗，就觉得你看着他们的眼睛会能够读出他们所传达出来的情绪，还有满满的爱意。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听歌。下一首歌送给大家的是来发一份订单吧，就是 Andy 在上周五的时候下单的歌曲，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

你从春天走来，来自刘若英。这首歌呢是汪苏泷作词作曲，刘若英和汪苏泷的这个组合让人觉得啊，这两个人就是

样哈。那再一个呢，就是两个人在音乐上面之前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交集，但这一次呢，这首歌确实是哎两个人的这个非常默契的一次合作，歌曲呢也很好听，也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哈。好啦，那么上半段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下一首歌那就哎呀来听哦，来听孙燕姿的《坏天气》。这几天连续下雨，几乎每天都要下一场雨，是不是也会让人觉得有点烦闷呢？这种坏天气，希望快点过去吧。

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0: 欢迎继续回到温暖的午夜情歌，我是道道，陪你到零点。今晚我们开启音乐能量棒，用音乐给你一周注满正能量。 因为周一嘛，要是一周的开始，所以呢就会让大家觉得哎呀好像这个压力在这一天是最大的，但是同时呢也会觉得这一天是能量最满格的一个状态，因为毕竟休息了一个周末嘛，对吧？好了，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都希望你在午夜情歌这一个小时里面彻底的放松自己， 获得一些治愈，获得一些开心，放松和快乐。好，那么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也欢迎大家跟我继续聊天互动， 就在听听FM 午夜情歌聊天室。 OK， 那么下一首歌，下半段的第一首歌啊，让我们来听好久没听的中国话。
1: 蛋花板凳长，别蛋香。

中国话来自 SHE 这首歌呢，我觉得不用多说了啊，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看到小豆豆来啦，欢迎欢迎。现在就已经收到了两份订单了是吗？看到小豆豆说，我来下一个订单送给自己，加油打气。也送给每一位朋友，是孙天宇的普通英雄，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的普通英雄。那7月3日就结束了实习，也暂时把大学生活画了一个小小的句号，万一以后考研可能就是大句号了。不过呢，也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就是找工作。

那我收到了。还有 Darlock 说点歌送给同事小强，祝他早日摆脱烦恼，恢复满血状态。这个你要磁带里的人是吗？这是墨菲定律初聆听，这是哪三首歌？我看一下磁带里的人。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听胡彦斌，我的未来不是梦。胡彦斌呢，这个他的才华也是毋庸置疑啊，编曲也很棒，很有自己的想法。

不在，这首歌来自王力宏，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有年代感了。但是呢，越是这种有年代感的老歌，听起来就觉得，哎呀，越入耳越动听，对不对？好，那么，看到大家也都在感慨，刚才看到这个不喜说。说爸妈都是60年代生人，说真的，上大学那会儿在。

在太原上的宿舍里都没有空调，确实夜里热得难以入眠。嗯，这个我也是经历过的，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我的大学时光。因为在南京上的大学嘛，然后呢，南京大家是知道的，夏天有多热，四大火炉之一，那不是说说而已。但是呢，那个时候条件艰苦，也真的是没有给我们宿舍装空调，就是说，电压不稳，然后我们不能装空调，然后就只能有一个吊扇。我的天哪，你简直就是没法睡觉，而且蚊子还多，我想想。

想忘都忘不了。所以只有切身体会过，你才能感受到啊那一份折磨人的热，酷热，不是酷热，是闷热的感觉。哎，好吧，那么继续加油，也欢迎新来的朋友们，新进来的老朋友们啊，葛威龙，还有刚才的谁，陈明迪是不是？好，欢迎大家。来吧，那我们就继续听下一首歌，给大家继续加能量。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告五人的将错就对，不是将错就错，是将错就对。

0: 将错就对，来自告五人。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711的恋爱，来自孟飞传。前面呢是一段就是很有故事情节的这样的对话。
1: 可是我知道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这个坚持了很久喜欢一个人，但是呢却被对方就是若即若离的态度终于累了，坚持的累了不想坚持放弃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吧，又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歌曲。其实这样的情感或者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很常见的， 但是希望每个人都不要遇到。好吧，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我是道道，加油，新的一周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最后来听这首 Let's Swim， 晚安。

0: 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
0: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0: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哎，我听说最近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集体请假了，他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时风时雨的感觉，是不是、啊、
1: 这事儿怎么的还往自己脸上贴金
0: 啊？这还算得往那脸上贴金、啊、我就说以后雨神是不是可以转移给我了，是不是、啊、来吧，今天我们到底要聊点什么呢？跟天气还真有点关系。来，有请小左。
2: 东边日出西边雨，忽冷忽热爱感冒。最近天气那是来回切换，前半天烈日暴晒，转眼就下起了阵雨，气温起伏大，不少朋友都不小心着凉。今天呢，咱就来聊个轻松的话题，你心里边最偏爱的天气到底是什么呢？是清爽阴天，漫天晚霞的晴天，还是淅淅沥沥的温柔小雨？也可以分享换季天气突变时发生的小故事，比如下雨偶遇浪漫小事，降温出门闹出了搞笑插曲。

0: 极端天气
1: 啊？会吗？
0: 就是我之前在网上，
1: 我不是小耳朵吗？
0: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报道，就是会有不少人特别喜欢在窗前感受外面的大自然的变化，就是尤其是那种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懂，
0: 虽然说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影响啊，这个谁也不希望看到这些东西，但是它可能会对自己心里边产生一种什么样的你说慰藉也好，震撼也好，反正就是。会有不少人。
1: 你知道为什么你喜欢吗？
0: 啊，
1: 你刚才也说了，你喜欢在窗前看。
0: 对，
1: 你要在外面，你就
0: 不喜欢。那是谁也不喜欢这个东西。啊，
1: 来吧，我也明白。最近你在北京看的应该也不少啊。最近不少北京市民呢，实际上也在感慨，最近天气的反差也是非常强烈，是不是啊？嗯、上午烈日暴晒，闷热难耐；午后呢，就突然乌云密布，下起雷阵雨。
0: 哎，
1: 而且常常出现东边日出，就是在东城、
0: 哎、
1: 晴空。西城暴雨的这种割裂现象
0: 真的会出现、哎、
1: 但这两天你要如果就是去趟贵州更可怕，你开的一个就是这个车是吧，
0: 啊，
1: 往前开，你大概开了10分钟左右，一滴雨没有吧，
0: 啊，
1: 突然给你下1分钟，就是这他真的那块雨云就在那儿飘着，1分钟以后突然一滴雨都没有了，哎，但你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呢？忽然又开始下了1分钟。
0: 山区的天气这可能更那变幻莫测，
1: 而且它可能就集中在比如这10米，或者这100米左右、
0: 嗯，
1: 就真的很夸张哈。所以你看，但是咱们这边呢也确实是忽冷忽热，也会引发感冒。所以最近呢，市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呢也对背后的成因做出了一些科普、
0: 嗯。
1: 首要核心就是持续盘踞在华北上空的东北冷涡。
0: 你看看是谁之前在半个月还是一个月之前？这个天天许愿说这个来自于东北的冷涡气团在北京上空多停留一阵，因为就是有冷涡气团出现嘛，这个天气可能会有那种天高云淡啊，然后或者说稍微有那么一种凉快的感觉，
1: 嗯，
0: 但是冷涡气团它也会带来了就是这种稍微偏极端一点的天气，就有可能这一个时段是个大晴天，然后突然之间来一场暴雨的，
1: 就是带来降雨的分布的极度不均啊，
0: 对，
1: 所以可以形成这样一种极端画面哈。另外呢，刚才也有朋友说，而且呢相对来说你们发现今年其实在北京有时候也会体会到身体上黏腻的这样一种感觉，
0: 嗯，
1: 这就说明还是相对来说空气湿度比较大啊。我们最近呢，可以常常看到空气湿度长期维持在70%以上的这样一种天儿，也就是普通朋友说的桑拿天
0: ，
1: 对不对啊？
0: 而且你知道今天这个7月7号也是24节气当中的一个小暑节气，
1: 嗯，
0: 俗话讲怎么讲来着？
1: 嗯，小暑不出手。
0: 什么玩意儿啊？大暑，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
1: 哦，上蒸下煮啊！
0: 哎，
1: 明白。所以你看这两天啊，有空的话呢，各位还是把这种雨具带好，好不好啊？来看一下你最喜欢的天气是什么 ？DK 说最近回老家待了几天，他是这个山西人哈，
0: 嗯，
1: 然后他说呢，凉爽宜人，比北京最起码要低5度，但今年天气还是不太寻常，每天下午必须是黑云压境，下一场雷阵雨，
0: 嗯，
1: 也有这样的一些困惑，对不对哈？然后呢，7758怎么说？
0: 他说：“哎，这跟我一样啊，雪天啊，
1: 喜欢雪天啊。
0: 对，观景唯美，堆雪人娱乐活动啊，能带来童话般的静谧感。
1: 嗯，
0: 然后另外还提到了这个春秋的温和天儿，你看看这就是了，不冷不热，微风拂面，体感最为舒适，长时间户外活动非常适宜。
1: 嗯，
0: 这跟这个现代人喜欢那个甜品的道理是一样。
1: 明白，也就是一次说了3个季节，但其实总体来说是比较喜欢温和的状态，是不是？
0: 对，就很舒服的感觉会比较倾向一点。
1: 哎，无名呢说，冬天里的一抹暖阳，夏日雨后清凉的晚风，春天和秋天不用撑伞的绵绵细雨。昨天晚上加班回家，一路骑着车，吹着清凉的晚风，耳机里播放的是男左女右的轻摇慢摆。
0: 好嘛，那昨天晚上这加班呢，时间可够晚的了。
1: 好像最美的秋天来了一样啊！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该多好！确实，你看跟你不一样，大家不喜欢极端天气，你挺好啊，在家。搁家里待着，喜欢看外面。
0: 他就是，反正对于我个人，
1: 我告诉你，我大概懂你意思。比如说，如果今天下大雨的话，
0: 嗯，
1: 我心想，最好我是出现在家里。为什么呢？就哎，你看下大雨了，我晚上也不用去单位，是吧？
0: 但是我这么跟你讲，我其实每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那种极端天气，都在外边经历过。
1: 嗯，
0: 就是经历过之后才。

0: 经在脸上胡乱的拍了，还喜欢那个最美的女孩啊，确实这人比较苦情一点，是不是哈、啊？
1: 嗯，所以说在他最喜欢的那个天气当中，他可能站在窗外。就
0: 是、哎，但我也能理解，如果说你现在比如说苦苦的爱而不得的时候，你现在肾上腺素整个彻底被点起来，然后你自己特别苦情的时候，
1: 嗯，
0: 你可能真的喜欢。那种大雨倾盆把你拍醒的感觉，
1: 我也倒不是非得喜欢吧，只是它跟偶像剧情节当中会比较契合一点、
0: 啊、不是真的这样。比如说当你那段时间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想听那种比较难受的歌曲，相对来说是一样的啊。你并不希望自己从这种状态当中抽离出去、嗯、就也就是说你现在看到外面狂风暴雨，小左一个人在窗户后面偷偷在讪笑，你看多好的天气，突然发现有个人在雨里疯狂的拍，
1: 冷冷的冰雨在
0: 脸上胡乱的拍，对不对、
1: 哎、
0: 所以你看跟心境是非常有关系的。1528说阳光明媚他就非常喜欢，会让人有活、嗯、心情愉悦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能够有活力去完成每一项更有朝气的目标。没错，早晨起来这个天气有的时候会直接影响你一天的状态，对不对？
1: 哎，真的是。你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来上早班啊，这个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这个阴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更倾向于在窝在被窝里。

0: 睡觉，哪怕是说今天这一天有很重要的工作，但是你早上一起来看着外边这个阳光明媚跟阴天下雨那感觉，对于今天上不上班、哎、当然啊这个无所谓也得上班、哎、就是对于你今儿上班的心情非常有影响、啊、
1: 解释成本这么高吗？
0: 我后来想了想啊，这好像天气，
1: 但是比如说
0: 不能影响上班的
1: 节奏，什么地方你一定要晴天，我告诉你有一个地方它叫做海边，我那年去海边一周七天全部都是阴天，我拍出照片别人说哟底下水泥墩子呀来吧海边。
2: 你正在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yes. 音乐

0: 全球同声，
1: 全球同声，
0: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
1: 我是胡彦斌，
0: 我是黄子鸿帆，
2: 我是黄玲，
3: 我是 Janet 崔兰。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敏哲，
5: 我是西西孙帅西，
6: 我是唐汉霄，
7: 我是阿牛。
8: 关注顶流华语歌，
9: 请留意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的离别，
1: 路过潘家园，刚刚送完了孩子，
2: 期盼难得的周末慵懒早餐。
3: 你家的蜂蜜松饼做蓝莓。
1: 周一至周日早上七点至九点，无论你在哪里，无需刻意偶遇，
2: 你只需打开 FM 九七四，和我们一起共度每个清晨的欢乐瞬间。
1: 早安音乐秀，欢乐相伴每一天。

0: 行了，刚才呢冰雨拍的有点狠了啊，我们用许茹芸的枫糖早餐来给我们重新定定调啊。这个今天早晨的这个天气呢还是万物非常平静，然后也让人非常的有想去吃一顿枫糖早餐的冲动啊。
1: 嗯，但是我从早上从东边往西边开车的时候呢，也突然看见西边好像又升起了一坨乌云。
0: 一坨乌云啊，
1: 就这两天你就会发现
0: 这词儿用的
1: 偶然之间，就是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东边日出西边雨啊，这个感觉那个乌云的程度啊，就是什么黑云压城城欲摧，反正我就感觉这两天的那个云彩的形状啊，就是

0: 发现特别有意思啊，各个商家都赶快把摊儿支到外面，就外面的气候就特别宜人
1: 啊，很清爽的，
0: 吃点小烧烤啊什么的是非常好的哈、啊，而且呢排水也非常快，因为山区嘛。所以呢地上其实不怎么积水，
1: 就直接都流
0: 走了、哦、哎，所以很有意思。84,80407说最喜欢的应该是秋天的秋光高爽，感觉心情也特别好，尤其是这个午后彩云说北京最美的秋天，对不对？
1: 这肯定是、啊、
0: 对，秋天呢很舒服，略带凉意，仿佛在诗情画意之中，
1: 对
0: 吧？
1: 再稍微有一点微风的感觉那就更好了啊。
0: 哎，
1: 奔跑的快乐蜗牛也提到，他说喜欢雨天跟雪天，这种天气拍风景呢最能出片。最怕的呢是啊，最怕的也是雨天跟雪天，
0: 对，
1: 暴雨和暴雪预警那就要值班了，
0: 还要值班是吧。我忽然想到原来在交通台的时候呢，就是当记者的那种经历哈，就是但凡出现一种极端天气，像你说大雨或者大雪的情况，我们就该变成几路纵队出去了、
1: 哎、对，
0: 就当记者去采访一下。所以其实记者这工作也很辛苦，但是当我们到前线的时候发现了很多的这种保障人员，他们是更加辛苦、对不对啊？
1: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北京自打进入汛期之后啊，这个身边的同事们，做新闻的同事们，这些记者朋友们啊，也确实只要是一出现预警的情况，或者是哪个位置你看有积水了，这个他们肯定就是第一时间啊冲在最前线，然后也就像你说到的那样，在这个第一现场的啊这些我们的环卫工人啊，这些这个排水的这些工人啊，也都在辛勤的工作着。
0: 相对来说的确是周边天气，尤其是湿度这一项哈、啊、我觉得得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当中。我是经历过的，比如说我们老家内蒙比较干哈、啊、很多人呢都说我们家那边很干，我们自己平常可能没有什么体会，但从外地来的朋友呢睡一晚上嘴就爆皮，就非常明显，所以你还得有个加湿器什么的。但去南方以后呢，冬天那种湿冷或者是梅雨季节的时候，
1: 哎呀，
0: 这寒气仿佛能钻到骨头缝里，最关键的是，你一摸那被子吧，进了这个
1: 潮冷，
0: 都是有潮的那种感觉哈。你说这该怎么办呢？空气都仿佛能钻出水来，这个感觉就很不舒适哈。
1: 对，
0: 但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是，就是一般来说湿度大的地区的女生，皮肤质量都非常高，
1: 长得比较水嫩一点，
0: 因为人家天气也没有那么晒，对不对？湿度又很大哈。缺点就是容易得这个风湿病关节炎，而我们那儿干呢，好处就在于这个睡觉
1: 不容易得风湿，
0: 非常爽。哎，那缺点就是容易得高原红。
1: 那也不能所有的好都让你一个人得着呀。
0: 好了，来各位，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最喜欢的天气到底是什么呢？接下来来听一下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Cake 带来的 Short Skirt 以及 Long Jacket。短袖和长袖，你选择哪一件呢？

0: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 早安音乐秀。
0: 来吧，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喜剧电影《特立独行》全新的《百兽之王》正片片段。这部影片呢是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导演邢文雄来自编自导的啊。这很奇怪，现在这个谐音梗已经遍布了这个各种地方，对吧？
2: 那还不是因为受你影响
0: 啊？邢文雄也受我影响啊。
2: 这可能都是这个早期的小耳朵们嘛。这个由白敬亭跟魏翔领衔主演的啊，目前院线正在热映当中，而且上映三天票房就已经突破了7000万、啊。这次曝光的片段呢，聚焦了这个病房的对手戏，白敬亭饰演的王长海儿啊，你听这名起的。王长海啊，这个恪守原则，而魏翔饰演的老夏子则依靠人情办妥住院事宜，这两种处事观念呢，也是产生了一个激烈的碰撞啊。然后呢，而且我觉得在这个片子当中的一些台词是非常直击大众内心的。你就比如说，
0: 来用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配音十级的功力啊，
2: 配音十级，
0: 来吧，开始。
2: 你的敌人是外星人。我们的敌人是生活。
0: 那、不错、
2: 我说这没啥意思啊。
0: 下一句，谁没有生存？来，开始。
2: 谁没有为了生存做过一些违背内心的事呢？
0: 你有吗？

0: 人情之间这种挣扎，
1: 对，
0: 也能够展现在大众的面前。
1: 上一次看到这样的影片是不是年会不能停？
0: 嗯，哎，
1: 对吧，
0: 还真是，
1: 是吧，也是在聊这个工作上的一些事儿，但大家最后还是有一些更多的一种思考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哈？
0: 嗯，对，而且有很多的共鸣嘛，包括像很多观众也评价说这个敢拍好笑，很有深度，而且它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喜剧片，而且我觉得就是在现在你看这个暑期档扎堆啊，类似于这种这个清甜的剧集啊，或者特效大片啊，这种这个直击或者说扎根普通人真实生活的困境这种片子还是很少见的。
1: 嗯，是的，来吧，那我们就送他们一次去巴黎的旅行嘛哈，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来调节一下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不顺。同时有空呢，各位在假期的这个假期档当中可以来关注一下这部影片，名字叫做特立独行，感受一下。

0: 早安剧场，让你的牙齿晒太阳。
1: 白大爷觉得咳嗽得特别厉害，想让大夫给看看。大夫说，
2: 回去少抽点烟吧啊。
1: 白大爷回去了一个多月，又来找大夫了，他咳嗽得更厉害了。
2: 怎么回事？
1: 而且大夫就问，
2: 让你少抽点烟，你倒是抽了多少呀？
3: 我一天不到半盒啊啊，一天不到半盒才。
2: 那你以前抽多少呀？
3: 以前我不会抽烟啊，你让我抽，少抽点儿。

0: 看出来学友大哥的这个适应性了吧哈，这样一首快歌节奏感掌握起来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哈。
1: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在他的60家演唱会当中还能否复刻这首歌曲，
0: 应该是不记得词儿了吧。你知道有的歌手呢，我记得上次谁啊，张远说自己特别喜欢听张信哲的歌，就是当着张信哲的面啊，张信哲就表示非常感谢嘛，后来说，然后主持人就问，那你怎么能证明自己呢？我可以随便找出张信哲的100首歌曲，我现在点唱机模式，你一点我就开始唱。张信哲捂着嘴，旁边人说你能不能一直，
1: 我
0: 不能，
1: 我都做不到，
0: 不是我都做不到，我绝对不能，因为好多歌好多年没唱了，词儿完全都忘了啊！
1: 真的，你看这就是偶像的力量嘛，对吧？啊，这样说到偶像呢，最近也有好几部这个青春偶像甜宠剧集正在热播当中啊，就比如说这个。叫做灿如繁星啊，就是应该是最近正在全网热播当中的啊。
0: 听这个前面的 title 啊，青春竞技甜宠剧，还有竞技啊，因为呢它剧集呢是聚焦于校园体育竞技主线，穿插了双向奔赴的细腻青春感情，没有工业糖精式的套路，糖精式套路。当然呢，这个主要呢是比较真实接地气，女主虞书欣所塑造的是一个灵动鲜活的运动少女的形象啊。
1: 哎，确实是啊，整个的剧情单元故事呢，这个还算是独立完整啊，包括像刚提到的这个

0: 也会同步的放出赛场的高光的片段，其实呢，我们知道暑期剧集，我昨天也看了一下，很多都是厚重的正剧或者悬疑古装哈，所以这部影片呢，也算是打卡了一个轻松热血的校园竞技风格形成的差异化。你说起来校园剧，最近呢，我也在看一部韩剧哈，名叫做《铁拳教育》。感觉非常有意思，奈飞的影片，
1: 对，
0: 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1: 这个看了几个网上的，
0: 跟我们之前看的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你看你也看了是吧？
1: 我这看了几个片段，反正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心里边有一点暗爽的同时，
0: 对，
1: 又觉得我觉得这种题材吧，在国内，我觉得如果有导演敢涉足的话呢，它一定是一个好片子，
0: 而且肯定会大火，对不对啊？好吧，来，我们也期待着看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样的内容能够持续更新一下我们的这个影片库，好不好啊？好了，各位可以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广播，我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跟你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所有的天气当中你最喜欢天气是哪一种呢？可能就是变化非常多端的一种感觉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号称周董周杰伦变化最多端的一首歌曲，叫做土耳其冰激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6月12日起看世界杯，上咪咕九大 AI 能力大咖解说，线下竞猜，让世界杯好看又好玩。还有足球畅看半年包，携带300GB 流量等您解锁。详询10086或北京移动营业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